0: 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安乐公范荣华带着展平和冯焕赶奔开封府，他们这趟也不是为别的，就想见见包大人，让包大人呢发一封海捕文书，也就是现在的通缉令，通缉他手下那管家范事儿。可没想到，等到了开封府一问，包大人还出差了，而且呀，具体什么情况，门口那门卫还说不清楚。最后呢，只能把留守的负责人翻江鼠蒋平叫出来。这时间不大，仨人到了二堂，蒋平也过来了，那是拱手便拜呀。
3: 哎呦呦，安乐公啊，您真是稀客呀。
2: 这范荣华一看倒退两步，哎，等等等等，我说你谁呀？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又差点气趴下，这怎么回事？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开封府校尉之中的元老，我们这范千岁怎么不认识呢？哦，最后这么一琢磨，明白了，我们也听说过，这范千岁呢，因为当年草桥断后啊，在开封府住过一小阵儿，但是呢，那好些年了呀，那会儿我们蒋四爷爷还在陷空岛当五鼠呢，俩人没见过，不认识，这也不奇怪。所以啊，展平和冯焕赶紧过来打圆场。哎，大哥大哥，这您不认识？开封府校尉的元老翻江鼠蒋平啊，乌鸦没错啊，这是我们蒋四爷爷。嘿呦，也是四品带刀护卫，跟展平的叔爷爷一个官儿。这么一说，范荣华呀，当时眼睛一瞪，扑通跪下了。哎呦呦，蒋大人在上，哎呦呦，受我一拜。这一弄得，蒋平也弄了个大红脸，赶紧用手相搀呢。哎，别介别介，哎。范千岁呀，您爵位比我高，您这么一跪，哎，我也受不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哎，这么一说呀，范荣华倒不好意思了，赶紧呢找椅子坐下。这翻江鼠蒋平啊，赶紧招呼手下端茶水上来。几个人坐定啊，品了品茶，这茶呀，范荣华他喝不出好来，只是觉得味道太淡，这什么茶呀、啊、这个。可他不明白，展平冯焕算享了福了。哎呦，这开封府这茶呀，公务茶，说白了呀，算不上什么好的，但是对于我们，哎呦，总算是解馋了。这安乐公家里的茶呀，约等于破草帽子，没法喝呀。啊，对对对，我们这回来不是品茶的，有事儿。所以这展平赶紧问了，哎，四爷爷，我想问一句，这开封府怎么回事？这包大人去哪儿了？啊，对，我在门口也听说了，好像

0: 说是去华州了吧？那边是不是出事儿了呀？吴雅士啊，四爷爷，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吧。
1: 这番江鼠一听啊，点点头，
0: 是啊，你们说的没错啊，这包大人呢，的确是奔华州了。哎，各位，你们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我呀，能给你们办，我就先办了啊。
2: 哎，行，四爷爷，是这么回事儿。
1: 这展平和冯焕呢，俩人原原本本把那犯事儿贪污钱的事儿啊说了一遍。这范荣华呢，也跟后头补充两句，毕竟犯事儿什么情况，他呀也有情报。等这仨人说完，范江鼠蒋平捋了捋他那老鼠须子。
0: 哎，几位呀，这么说吧，包大人和范千岁的关系不一般，我们开封府的人呢，那都知道。按说你们这事儿啊，我们该负责到底，但奈何现在的确是缺少人手。你瞅见没，这包大人临走啊，就给了我一班人马留守，现在我也没招啊，一班人马呀拆成两组轮班转，这样啊，这个什么什么犯事儿，这事儿好办，还补文书啊，我先给你们发下去。但是啊，派遣校尉抓人这件事儿啊，容后再议，你们看行吗？
1: 这番江鼠蒋平啊，不愧是老江湖了，他呀赶紧就命人把这海捕文书啊先给处理了，时间不大，那就发下去了。可这展平和冯焕就觉得奇怪呀，要说呀，开封府人才济济，抓差办案呢都走过多少次的流程，可哪次好像也没这么狼狈呀。好嘛，连包大人在内，老少英雄啊近乎是全体出动，这得什么情况，多大案子呀。这范荣华呀那是特别关心。哎，我说蒋大人呢？
0: 哎，别，范千岁呀，您叫我蒋平就行。
1: 好吧，蒋平大人呢，包大人那儿到底什么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呀，我们这心里也有个数不是。这蒋平一看呢，人家安乐公范千岁问，自己呀、也不好意思不说，赶紧这一抱拳。
0: 哎呀，范千岁呀，是这么回事啊，半个月前华州一带的黄河决口，数万百姓啊流离失所。范千岁，你也知道这水火无情啊，好在呢当今万岁很明白，得报之后赶紧派遣钦差，带着救灾银50万两、赈济粮50万斤前去灾区。
1: 这冯焕一听啊，开始咋呼了，乌鸦，怪不得包大人如此之忙啊，看来呀、这是当了钦差呀。这话一说呀，人家番江鼠蒋四爷一点好气儿没有。
0: 嘿呦，这包大人要是当钦差呀，那就好了，本来嘛圣上啊也想派包大人前去，没想到啊有人半截横插一杠子。
1: 啊，谁这么大胆子呀？
0: 哎呀，这问题也没法说呀，政治嘛，这个现在都看得出来呀，如今朝堂之上分为两派，一派以杜宰相为首，包括包大人在内，大家呀都是为了大宋的前途打拼。而这另一派呢，就是之前的刘太后她留下的势力。
1: 这展平和冯焕一听，这什么情况，我们之前可听说过这刘太后狸猫换太子，蒙骗陛下多少年呢，这多的罪过，怎么可能还留有余党呢？
3: 这番江鼠蒋四爷

0: 看呢，知道这俩小辈儿啊闹不明白，所以他继续解释。
1: 哎呀，我知道你们不理解，所以我说了嘛，这是政治，政治。而且呀，当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咱说句心里话，也算没给咱大宋捣乱，这就有功啊。所以呢，刘太后一没呀，陛下也没追究，而且呢，对他的部署啊，也算是尽量优待。这手啊，刚来开封府的时候我就知道，可我认为呀，这个是陛下仁慈。可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也明白了，陛下呀，根本就是在玩弄权术，留着这刘太后一党，跟杜宰相还有包大人呢，能互相牵制。那展平在旁边一听，啊，我说蒋四爷爷，这不至于吧？我们可听着，陛下是仁慈之君，好皇帝呀，这怎么还能玩上权术了呢？这话一说呀，冯焕赶紧拍拍展平，乌鸦兄弟，你肯定是不懂啊，人家那是皇上，自然呢有那特殊的手段，要不然人家怎么当皇帝，你就当不了呢？这话说的真有点大逆不道啊。旁边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一听啊，赶紧咳嗽，冯焕呢眼光有进步，行，但我告诉你啊，这话以后别说，自己明白就行啊。你一定得注意啊，咱呢是自己人，没人出卖你，但是哪天让那个不对眼的揪住你，这话可够一呛，记住了啊。乌鸦明白，用四爷爷放心，到外头我肯定闭嘴。哎呦，咱这不是在开封府自由惯了吗？啊，对对对，您刚才说哪儿了？您继续吧。翻江鼠蒋平点点头，嗯，好吧，我继续说。反正啊，刘太后这一派呀、啊，主要现在的当家人呢是两人，一个是副宰相，也就是参知政事王大人，还一个呢就是当今圣上的皇后郭皇后。这次赈灾呀，皇上也是刻意让他们表现表现，于是啊询问了这王大人的意见。王大人呢推荐了工部侍郎丁大人呢担任钦差宣谕使，前去华州赈灾，修复黄河内决口。冯焕听了这儿，那是一扑棱脑袋，乌鸦四爷爷，我明白了，这丁的人呢肯定也是刘太后一伙的。哎，不对呀，四爷爷，您说这丁的人担任了钦差，那包的人怎么也出去了呢？没错啊，四爷爷，我也听出来了，那包的人干什么去了呢？ 哎呀，这个问题嘛，刚开始啊的确没有包的人什么事儿，但是啊，这皇上竟然在丁的人出行一天之后，又指派了包的人担任钦差安抚使，也去了华州。这展平和冯焕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这一趟任务派俩钦差，哎呦，这挺奇怪的呀。乌鸦，我也这么看呢，皇上怎么想的呀？
0: 翻江鼠蒋四爷是冷笑一声啊，
1: 呵呵，怎么想的呀？我是不知道。说实话呀，我在开封府这么些年了，这一趟任务派俩钦差，我呀也是头次见。
0: 咱们说这时候呢，冯焕反应倒挺快，
2: 乌鸦四爷爷，我想问一句啊，咱们当今圣上这一手啊，是不是要搞那什么什么啊啊啊，叫制衡啊？您看啊，这丁的人呢

是参知政事王的人，也就是刘太后那一派的。包的人再派包的人，这两相制衡，是不是这意思呀？这话说完呢，范江叔蒋平直挠脑袋。哎，刚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后来啊，我是知道了，包的人去也是那参知政事王的人推荐的。据说呀，王的人认为华州遭灾，民众情绪容易激动，包的人去那是一面大旗呀，有助于平息民情。皇上照准，就这么去的。说实话呀，我现在也难以判断，我就这么想啊，当然呢也是猜测，是不是这王的人呢想堵住这文官一派的嘴，所以呀、啊、采取了这么个非常之策。你们要知道啊，这王的人可不一般呢，那绝对是只老狐狸，历经三朝，又是先帝托孤的重臣，这有些手段呢也算正常，不然呢就凭他们那点阵容啊，早就输干净了。这番江叔蒋平蒋四爷跟这展平和冯焕呢仨人聊得热火朝天。哎，这会儿范荣华没声音了。这仨人聊着聊着感觉不对呀、啊、哎对，安乐公范千岁干嘛呢？回头一看，好嘛，仨人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呀早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这展平一看，赶紧过去摇晃摇晃。哎哎，安乐公，安乐公，范千岁。这喊来喊去，范荣华终于醒了，跟那揉着眼睛。啊，你们说完了啊？说完了。哎，我说安乐公啊，您这怎么还睡上了？这范荣华叹了口气呀、啊、哎呀，你们说这些呀我全不懂啊，听着累。这听着听着我就感觉眼皮子发沉，就睡着了呗。啊，怎么着了？我好像听着说这包子人没当上钦差，那然后呢？谁当上钦差了？包子人怎么也去了呀？好嘛，这连珠炮的一番发问呢，展平那脸差点没拍桌子上。好啊，什么都没听见呢。得了，谁让我们伺候的是这位爷呢？于是展平再喝了口茶，好好回答。啊，安乐公啊，是这样，这次啊是工部侍郎丁的人呢担任宣谕使，包的人呢担任安抚使，两位都是钦差，都去了华州。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展平说完了呀，赶紧对着范荣华鞠了一个躬。安乐公啊，看样子呀我得跟您请个假了。谁都知道啊，灾民这事儿最是难办，吃不上喝不上他就有可能造反。我三爷爷跟着包大人呢去华州办案了，我十分担心呢，所以啊我打算去看看，争取助包大人还有我三爷爷一臂之力呀。展平说完呢，冯焕也蹦过来了。吴家没错，这灾民呢饿到了极限，那没什么怕的呀。有那么句话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安乐公啊，我叔叔也在华州，所以啊我也得请假跟展平啊我们俩一块儿去。哪个混账无边羔子敢对我叔叔还有包的人不利，我非把他剁零碎喽。不过安乐公啊，您这儿啊我们俩先对不住了，要不您先回家等等我们。哎，要不您住开封府也行，等我们回来接您回家。哎，要我说呀您还是住开封府吧，反正您家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点鸡呀、鸭呀、鹅呀之类的，您呢送个信儿让邻居给喂喂，那不就得吗？没想到啊，俩人这一请假，范荣华劲头上来了。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包大人不是跟我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俩是我的护卫，怎么着还想私

您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吗？是啊，我原来住在草条镇，也过过苦日子，那滋味是真不好受啊。而且你们也说了呀，这事儿啊肯定不简单，咱去看看也好，能给包的人帮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你们刚才说嘛，这事儿难办呢，可是啊我要去那不一定啊。你们不知道吗，皇上哥哥赐给我一面追魂罗，一根九曲弯纹棍，上打昏君，下打谗臣，这有用吧。哎，还有啊，我这些年呢憋在草桥镇也没出来过，这难得呀咱现在有点钱了，我也想开开眼。至于家里嘛也好办呢，按你们的说法回去送个信，让邻居那刘老头啊给我看几天那就可以。嘿，展平和冯焕一听这个美呀，哎呦，安乐公范千岁，您要跟着那可就太好了。乌鸦范千岁没错啊，您有那两样宝物啊，您比那俩钦差都厉害呀。仨人聊着那叫一个高兴。可范江叔蒋平蒋四爷一看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他看着这仨人聊天啊，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紫。他心里说话呀，好嘛，这俩二货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要说呢他们俩也就罢了，好嘛还带着一个屁都不懂的范千岁，哪儿乱他们往哪儿去，这还嫌我们事儿不够多是不是？所以蒋平想到这儿，当时一拍桌子，闭嘴，展平冯焕，你们俩赶紧带着范千岁都给我回草桥镇去，安安静静的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你们不回去也行，就给我乖乖住的开封府，我这儿管你们吃管你们喝，就是不许出去给我捣乱。哎呦四爷爷，我们是想去帮忙的呀。乌鸦没错啊，四爷爷，我们是去帮忙不是捣乱的。少废话，现在包的人不在，开封府啊由我做主，你们敢随便行动啊我是绝不允许。得，蒋四爷这口啊封得挺死。展平和冯焕在底下对视一眼，这该如何是好。包青天带着手下的一众校尉前去华州安抚那受灾的民众。听到这消息，展平冯焕全都忍不了了，好嘛，亲人在呀，他们就要去帮忙。而这安乐公范荣华呢，敢于包的人呢当年对他的帮助，所以一听有这事儿也想去。可这仨人要想走啊没那么容易，眼前还一只拦路虎呢，啊不对，应该不是虎，是鼠，翻江鼠蒋平。这家伙可不好对付，虽说年岁大了几岁，但是脑袋灵光，要不然呢包的人也不会让他留手。这翻江鼠蒋平呢极为反对这仨人前去，没招啊，这仨人呢可以说呀都是菜鸟，去那么乱的地方还不够添乱的呢。而且这范荣华呀人是安乐公，按照朝廷的等级呀那是一等的公爵，真要出了问题呀蒋平自己呀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呀是极力反对。这情况一时之间就陷入了僵局，这该怎么办呢？展平是乖孩子没主意，可冯

0: 犯鬼主意多呀。他一看呢，好嘛，指着展平啊，肯定是没戏。这家伙嘴啊，碰上那事儿比棉裤腰还笨。要是自己上呢，换个别人呢，可能冯焕还有点信心。可这翻江鼠蒋平，人家脑袋特别灵，想把他绕进去没那么容易。这该怎么办呢？冯焕呢，眼珠乱转，哎，他想到招了。他跟这儿一捅范荣华，乌鸦，我说安乐公啊，怎么了？你听见没有啊？我蒋四爷呀，不让咱们去，您说这该怎么办呢？哎呦，我哪知道怎么办呢？我也想去，可就去不成啊。乌鸦安乐公啊，说句实话，我们俩想去没招啊。现在呀，要想走，恐怕也只能您来了。范荣华一听不明白呀，我能怎么办呢？人家蒋大人可说了呀，他代表包大人。哎呦，我的安乐公啊，范千岁，您想想啊，您是千岁，皇上的干兄弟，那又有安乐公的爵位，我们这蒋四爷爷再高，他哪儿高得过您呢？所以说呀，他能代表包大人，可您这身份呢，皇上的干兄弟，有什么事儿啊，都能拜托皇上去。我蒋四爷爷再大，他有皇上大吗？这样啊，咱呢，不对，您来，我们去不管用啊。您呢，就拿皇上吓吓他，肯定管用。要不然呢，咱仨可谁都别想去。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也对啊，好不容易我这有心出去一次，怎么能就此夭折呢？所以他想了想，蒋大人，
1: 哎呀，安乐公啊，您有什么吩咐啊？
0: 哎，蒋大人呢，您不知道啊，我们这次去啊，真不是去玩的，我们得替包大人啊，不对，替皇上解决问题。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去啊，我呀不行，我进趟宫找我皇上哥哥去，看我皇上哥哥怎么说，成不成啊？
2: 嘿，这话呀还真就把蒋平给噎住了。
0: 咱们书中代言呢，蒋平现在呀就怕这手，刚才那么横，说白了以势压人，欺负这仨菜鸟不懂皇上的心。可是呢，也不知道他们是误打误撞还是早有此意，总之把皇上给搬出来了。这事儿要是让皇上知道了，没有那不同意的。要知道当今这皇上那可是真不错呀，仁慈不说，那是确确实实的把国当家一样在治理。这如果说啊出了什么大事儿，前头不太好解决，这皇上准是想把皇室成员呢派到一线去坐镇监督盯着，给我好好办。咱们说此前呢，八贤王还年轻啊，所以这种活儿八贤王干的挺多。可是啊，这些年呢，八贤王年岁渐大，在南清宫待着不太爱活动了。而这其他的皇室成员呢，多数啊也有点提不起来。尤其这次一听说华州有暴民，可能要作乱，他们全都不吱声了。现在呢，范荣华自己呀，那是真想去，他要敢跟皇上提呀，皇上指定同意。别说别的，就包大人和那钉子人去，双方牵制，如果再来一个皇上的人，三方一牵制， 这事儿更出不了错。当然呢，这是理论上的，可是就范荣华这点本事，咱们说句实话呀，他最多当过地保，要是去了添乱不说，这要再出点事儿，蒋平心里这就一凉啊。哎呀，这范千岁要出了事儿，我这该如何是好呢？范江属蒋四爷这苦恼啊，旁边的冯焕看得挺清楚。乌鸦，蒋四爷爷您就放心吧，我们呀都陪着安乐公去，那肯定啊给保护的好好的。这范江属蒋四爷一听啊，哎也罢，那就这样吧，不过我呀可提前警告你们俩，安乐公啊要是有任何的问题，我要你们脑袋。哎，这话一说呀，那就等于默认了。这展平在旁边啊偷偷之乐，嘿嘿，还得说这冯焕有主意啊，这家伙真坏。不过呀，这也得看碰上什么事儿啊，平常的事儿这小子呀肯定坏事，可是呢就今儿这种情况还就得指着他。想到这儿呢，展平和冯焕呢赶紧拉住范荣华想往外走，解放了呀。这时候呢，范江属蒋平蒋四爷一看，回来。哎，蒋四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这蒋平叹了口气呀，哎，我说安乐公啊，您要去灾区这信呢我明白，但是啊我觉得这事儿啊您还是进宫一趟比较好，跟皇上那儿报个备。就算呢您是微服私访，不排除皇家这个仪仗，那也得让皇上派个十几二十个高手，有备无患呢。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哎呀算了算了，蒋大人呢我们呀自己去多方便呢，再派人麻不麻烦呢？哎呀安乐公啊，那你也得报个备呀，不然的话皇上怪罪下来我们也没法弄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可也是，那怎么办呢？想了想，哎呀那好吧，蒋大人呢那就拜托您呢帮我们写一份公文跟皇上说一声。哎，另外蒋大人我问一句啊，国家一年给我这银子应该不少吧？
1: 啊，那应该是不少。
0: 啊，那就拜托您呢写公文的时候跟皇上说一声，我呀自愿捐出一年的钱给灾区。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当时吓了一跳啊，这二位心说，哎呦我们这范千岁还真大方啊，动不动就捐了一年的钱，哎，这倒霉的是我们呀，您那钱含着我们的工资呢，得接下来这一年呢我们肯定算白干了。哎，不过咱们说范荣华这决定让蒋四爷也吓了一跳啊。蒋四爷一看，哦，看来我们这安乐公啊对这事儿啊还真上心了，不过这个我弄合适吗？他琢磨琢磨，哎，我说范千岁呀，这个事儿啊还最好是您自己写公文往上汇报，不然我们写这事儿。这范荣华听了一脑袋黑线，哎呦蒋大人呢您就办了得了，嘿，您不知道我不认字儿吗？
1: 啊，对对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得得得，那您稍等。
0: 咱们说呀，宋朝的时候公文的形式就那些，这范江书蒋平啊为官也有些年头了，这东西他明白，赶紧呢把留守的师爷叫来，以范荣华的口吻呢起草了一份文件。那这接下来范荣华得签字盖章啊。咱还得说呀，范荣华呀毕竟早年

年间还当过这地保。您别看不识字儿，他写自己名字签字，这还行。不然的话呀，县令那儿他都糊弄不过去。就这样，范荣华拿着笔呀，哆哆嗦嗦把自己名儿给签了，然后呢，要来印泥，把那追魂罗上一抹，啪，往上一盖，哎，这也就算是印章。就这样，蒋平啊，又派手下人按照范荣华的吩咐，回草桥镇去送信儿，找那邻居刘老头啊，帮着看家。另外呢，蒋平也知道拦不住啊，赶紧吩咐手下给三人呢准备了一应用品，又嘱咐了好一阵儿，这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等出了开封府啊，嘿呦，那是小鸟出笼啊！范荣华、展平、冯焕三个人呢轻装简行，那是直奔华州。这一路之上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不必多说。咱就这么说吧，三天之后，范荣华他们仨呀，终于到达了华州境内的座县。到了座县呢，范荣华放眼一望，嚯，成群的流民呢，无处可去，一个个是衣衫破烂，就挤在那刚搭的棚子里。这细细一看，就这些流民呢，是面黄肌瘦。范荣华他们仨一来，嘿，就马上引起了众人的注目。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要说呀，范荣华本人这情况还好。范荣华呀，特别简朴，平常啊穿的都是那旧衣服。追魂罗呢，掖在包袱里。九曲弯弯棍儿虽然在手中拿着，但是啊，这不识货的人他也不认得。这没事儿。可展平、冯焕那不一样啊，俩人呢那是少侠客，衣着光鲜，手持武器。这情况啊，跟他们所到的这地方完全不搭调。所以走到哪儿啊，都是成群的人围观。这范荣华呢，别看他没什么文化，但是干过地保多年，对民间这些事儿都明白。所以范荣华呀，赶紧到了僻静之处，把俩兄弟给叫住。哎，我说两位兄弟，安乐公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哎，出门在外，哎呦，别安乐公啊，千岁啊，我受不了。你们俩以后就叫我大哥啊。我可跟你们说啊，咱们这趟出来呀，别太扎眼喽。灾区这儿，咱们还是低调行事，行吗？这展平一听，哎，好好好，大哥呀，那咱们低调，怎么个低调呢？这范荣华一歪脑袋，你们看啊，咱们这是在灾区啊，你们那衣服呀太整齐太好了，不行，最好啊你们也换上点那破衣服啊。没有没关系啊，我这都背着呢，你们换上就行。这范荣华说的，把身上的包袱打开，展平、冯焕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好嘛，这衣服呀跟范荣华身上穿的的确差不多，一看呢，破衣烂衫，穿上跟叫花子差不多。这冯焕呢，一点好气儿没有啊！乌鸦，我说范谦啊，不不不，大哥大哥啊，您看看啊，我们都是少侠身份，你穿这个怎么弄啊？弄不好再招了狮子。这时候展平也抗议，是啊大哥，这着实有点过分呢，我们穿这个要让别人看见感觉丢人。范荣华一瞪眼，别废话，

0: 们可说好了啊，咱们来啊，不是游山玩水，这开开眼界在其次，主要啊得帮着包大人查案呢。这地方你们没来过，不懂啊，当然了，我也没来过，可我当过地保啊，我知道这种地儿你要穿得太扎眼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听话听话，换衣服。这命令还挺硬，展平冯焕拿起这破衣服看了又看，还真有点恶心。最后俩人一对眼色，耳语了几句，展平就说了，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啊？您这衣服我们穿，可接下来呀，咱得找地儿住吧。咱就算查案，也不能跟这些灾民一样风餐露宿吧。我们看，咱先这样啊，咱们到了花州城里呀，再做计较。咱们呀，住个店什么的也方便，等出来调查的时候，我们再换您这衣服，行不行啊？这冯焕也跟后头帮腔啊，乌鸦没错，大哥呀，咱们这些东西包括兵器什么的，道上都得收拾收拾。您想啊，咱们要出来查案，安全第一，你没家伙不放心，有家伙你也得藏起来，不是？而且呀，就我说，估计包的人呢，坐镇城里，咱还没进城呢，咱进了城再说不好吗？这范荣华一听啊，这倒是有些道理，于是没再废话，仨人进了华州城。当然了，受灾期间门口查的还挺严，不过呢，开封府蒋平蒋四爷那边早给他们预备好东西了。什么呢？官平路引两套，一套呢就是普通的路引，就给他们身份呢隐藏起来了，都是平民。而另一套呢，那是开封府颁发的龙边信票，这个那是真实身份，能告诉人家安乐公范荣华驾到。哎，这两套东西用处不同，根据具体情况他们自行选用。今天呢，他们就没用那正牌的，用的普通路银，就这样进了华州城。再看这华州城里呀，不愧是州郡治所呀，比外头啊要强上不少。别看遭了灾呀，就这城内买卖铺户啊还都开张。三个人呢就先找了个客栈打算住下，可没成想啊，那店小二一看范荣华这打扮，马上过来了。哎，这地儿是你进来的吗？住我们这儿得交钱，去去去去去，要饭上外头要去。展平和冯焕一听赶紧过来，干什么干什么，说什么呢你？哎，二位客官，二位客官，我没说您们，我说他。这小子一指范荣华，冯焕当时急了，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什么意思？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请他来住店行不行啊？你就说吧，你们这儿这上房住一晚上多少钱呢？啊，小店这上房一天2两银子。展平一听没客气，从包里掏出10两，往桌子上一拍，行了，我们包一个房间，先住5天再说。那店小二不敢相信呢，这真是银子，哎呦，没错。他心说呀，好嘛，我们这儿可刚遭灾呀，这就有人攀上来外地赴亲去了，哎呦，真够幸福的。哎呀，想来想去，我要是有个父亲去多好啊，我也不干这店小二了。当然了，这是心里想，嘴上他不敢说。这店小二拿了钱赶紧交到柜上， 带着三个人呢，上了二楼，找了一间上房。等范荣华他们仨呀，推门进去，仔细一看，哎，这上房啊，桌椅板凳全都齐备，那床啊还挺大个儿，这床上的被褥啊也是双铺双盖。当然了啊，这条件跟东京汴梁啊没法比，但这个也算不错了。到了现在呢，店小二那是特别热情，知道这仨里头有那有钱的，所以到了房间里头，又是给擦桌子，又是给打镜面水。咱们说呀，这三人之中，除了范荣华之外，展平和冯焕都有那外出的经验，对付这种势力的店小二手到擒来。当然了啊，今天呢，他们也没打算收拾这店小二，而是要从他嘴里啊，是打探消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2026年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1: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述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

0: 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浇筑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1: 近日，应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阁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如果我，
1: 如果我，
0: 如果我，
1: 如果我，
2: 生命没有如果，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年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4: 近日，应深路街道中心二

0: 西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兴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阁欢歌文化瑞星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3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4: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3: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阖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西晋的时候，有一次外国使者给晋武帝进贡树皮火患布，这是一种不怕火烧、数量稀少、价格高昂的布料。得到如此珍惜的布料之后，晋武帝立马命人赶制出一身衣服。晋武帝穿着火患布制成的衣裳，忽然想到一个叫石崇的人。石崇是一位商人，晋武帝听说他非常有钱，连他家中的厕所都装潢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很多连晋武帝都没见过的宝物在石崇那儿都屡见不鲜。晋武帝低着头看着这身火患布衣裳，心想，这种不怕火的布料石崇肯定没见过吧。带着炫耀的心理，晋武帝来到了石崇家。石崇听闻皇帝来了，带着50名奴仆前来接驾。晋武帝一见到石崇，刚要炫耀自己这身着装，就发现这些奴仆身上穿着的都是火患布制成的衣服。见此情景，晋武帝尴尬至极。石崇与皇帝用火患布斗富的事情传到了西域，西域商人直叹洛阳人真有钱，连火患布这种稀罕物都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集结成商队，以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为据点，展开贸易，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千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出土了象征河西地区独特民居的汉代绿釉陶楼院，还出土了大量刻画百姓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背后隐藏了哪些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组成的商队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纳奈万达克正是其中一支商队的首领。公元

2007年，纳奈派遣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阿提可胡前往西晋国都洛阳行商。阿提可胡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洛阳城。可是这时的洛阳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富饶城市。西晋后期，皇族开启了一场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极大消耗了王朝的元气。与此同时，干旱、瘟疫、饥荒也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天灾人祸之下，洛阳城内的居民早已没有多余精力去关心阿提可湖带来的西寒祸，他只好先在城内安置下来。公元311年6月，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匈奴人率领军队攻破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屠戮城中百姓。在灾难来临之时，阿提可湖趁乱骑马逃离洛阳，他朝西策马狂奔。当他越过重重关隘，准备跨过黄河时，他的马却累死在岸边。阿提可湖看着倒下的马和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水，感到一阵绝望。恰在这时，他遇到了来打探消息的商队首领纳奈。纳奈在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经营惨淡的马布生意。他在黄河边遇到阿提可湖后，把他带了回来。可是中原地区的惨状让阿提可湖有了回乡的念头，他邀请纳奈一同回去，但是纳奈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拒绝了他，只是托他把信送给家族的首领。阿提可湖带着信再次启程。中原烽烟四起，河西地区却是难得安宁，这也是得益于它的地理环境。河西地区南北两边是险峻的高山，西边有沙漠，东边是黄河，这里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出产的骏马膘肥体壮。今天我们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牧马牧牛的景象。曹魏以前，当地的农耕方式极为粗放，大水漫灌田地后才能在湿润的土地上耕种。这样的方式不仅费水费力，且收获往往不尽如人意。直到曹魏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灌溉方式后，这里的农业发展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河西地区用的是中原流行的二扭抬杠式犁耕法，但是另一块魏晋墓画像砖上却显示了更先进的一扭碗拉式犁耕法。这是因为用来翻土的犁铧得到改良，即使一头牛也能拉得动。先进的农具让河西地区的农业飞速发展，当地家家丰足，粮食满仓。为了保障富足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当时遍布河西地区的务壁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务壁原本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四周有围墙，里面有高楼、门楼以及角楼，可以屯兵住人。楼上有透窗，能登高远望，遇到敌人来袭时可以举起烽烟警示以及射杀敌人。西晋末年，这种防御工事被河西地区的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在当地出土的两块画像砖上都有这样的务壁图像。阿提可湖离开金城后没多久就到了酒泉，他去拜访了纳奈的朋友阿尔马萨可，并且被城外务壁的主人邀请到家中一叙，听他讲述洛阳的事情。务壁主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阿提可湖，炙烤的牛羊肉、精细烹饪的鲜美蔬菜、小麦制成的饼食和甘醇的酒水，每一道食物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甘肃嘉峪关新城一号、五号、七号魏晋墓画像砖都有描绘宴饮进食的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当时热闹的宴会场面。可是阿提可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16个世纪后，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封用粟特古文写的信，
其中一封的书写者

0: 就是娜奈。娜奈在信中写道，当时洛阳遭受饥荒，皇帝逃走，城市焚毁，匈奴人在城内大肆掠夺杀戮，居住在那里的粟特人情况很不好。他还提到自己四年前曾派阿提可湖到中原内地，不过由于信的内容有缺失，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他可能去了洛阳，并且还提到在酒泉的阿尔马萨可尚且平安。可惜这封信最终遗落在沙海里，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结局。由于战乱频繁，魏晋时期的人去世后都是薄葬，因此墓葬壁画和画像砖上记载的内容相对简单。到了唐朝，厚葬之风流行，墓室壁画极为受重视，内容变得更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壁画上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文生活。探寻壁画背后的隐秘世界，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关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然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有一类家族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他们就是氏族门阀。京兆韦氏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韦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韦贤，直到隋朝，家族已经绵延数百年。公元611年，家中女孩韦归年满15，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由于韦归的父亲英年早逝，韦归被托付给他的叔父韦匡伯照顾。韦匡伯在韦归的婚事上十分谨慎，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同样家族显赫的李子雄之子李有民作为侄女的夫婿。李子雄与韦家关系向来不错，他身居高位，不仅是掌管财税出纳的民部尚书，还是右武侯大将军，位高权重。他的儿子李有民年少英俊，前途一时不可限量，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韦归嫁给李有民后，日子过得还不错，不久就有了身孕。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公元613年，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发动了叛乱。在隋炀帝杨广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时，杨玄感起兵攻打洛阳，当时李子雄就在杨玄感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李子雄原本受到隋炀帝的诏令，准备渡海出征辽东，然而军队还没行动，杨玄感就反叛了。隋炀帝听信谣言，以为李子雄与杨玄感合谋叛乱，于是派人去抓捕他。本来没有背叛隋炀帝的李子雄索性杀了使者，投奔杨玄感。眼见杨玄感率兵逼近洛阳，隋炀帝立刻调遣兵马在城外抵御叛军，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以杨玄感失败而告终。而韦归也在这一时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一家人就因为李子雄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锒铛入狱。李子雄被杀，他的儿子李有民也未能幸免，原本韦归和他女儿也难逃一死，最终他们在韦匡伯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公元617年，为韦归遮风挡雨的叔父韦匡伯病死在江都，只留下了韦归和他的堂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又混乱起来，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围攻洛阳，时任江东通守的王世充率军前来援助。王世充与李密在城外交战百余次，都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这时宇文化及在江都逼死了隋炀帝后，挥师北上，想要夺取洛阳。城外血流成河，城中的韦氏姐妹日日担惊受怕，直到王世充获得了胜利，洛阳才安稳下来。公元619年，王世充自立为帝，为了提高王家的门第，他打上了韦氏姐妹的主意。韦匡伯的长女和次女 嫁给王世充的儿子和他的党羽杨汪之子杨正本。韦圭因此摆脱了罪臣家眷的身份，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李氏唐朝取代了隋朝后，王世充等人被大唐清算，韦圭的人生似乎又落回了低谷。可是事情再次发生转机，李氏唐朝想要稳固基础，谋取全国，就要获得关中汉族大姓的支持，京兆韦氏正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事实上，当时京兆韦氏的族人已经参与到了李唐王朝中，他们大多数人都围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秦王李世民为了不落下风，打算走联姻的路子来结交京兆韦氏，守寡的韦圭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和堂妹一起进入秦王府。公元624年，韦圭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原本以为就可以守着女儿度过此生，老天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惊喜。谁都没想到，李世民最终成为皇帝，韦圭也因为门第高贵被封为贵妃。第二年，韦圭生下了儿子李慎，至此儿女双全的韦圭也可以算得上人生圆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两个女儿出嫁，儿子被封为继后王前去藩国，韦圭的生活也变得空落下来，深宫寂寞。尊为贵妃的他也只能与堂妹闲坐，听听乐师演奏曲子来打发日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被继任的唐高宗封为继国太妃的韦圭离开了宫廷，后来又接受了唐高宗的邀请回到国都，直到他69岁的时候病逝于跟随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韦圭生前尊贵，死后也是尽享哀荣，他的墓室墓道两端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有身穿大袖袍头戴官帽的袍服一位，和身穿明光铠甲的甲胄一位，有梳着单刀半幡髻、双罗髻等不同发型的宫廷侍女。这些壁画是对唐朝服饰风俗文字史料最直观的佐证，也让我们能窥见唐朝宫廷生活的一角。韦贵妃墓中的壁画还会有胡人献马图。据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位于中亚的康国前来长安献马，到了李世民时期，龟兹、轩延陀等国也曾前来献马。韦贵妃墓中的献马图可能是他参加了某一次献马仪式，于是在他去世后被绘制在墓室墙上，也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史书上记载献马仪式的盛况。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作者通过挖掘出壁画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领略不同时期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以匿为名说，14组壁画，14个故事，这本书以巧匠们优美的线条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了中古中国绚丽的历史篇章。读者鱼的九思说，书中的壁画是引子，重心在历史，以小见大，非常好的切入方式。读者狄更斯说，壁画作为一线考古资料，单纯的讲解或许枯燥，但作者跳出了条条框框，把古今纵横的风骨文化娓娓道来。
1: 读书小百科，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 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0: 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伤心。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2: 近日，应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3: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河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

0: 党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

0: 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6: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4: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3: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阁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年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

0: 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树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1: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青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兴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蓝黄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述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

0: 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浇筑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1: 近日，应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阁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怎么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主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时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比喻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红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兴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仍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兴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埃诗雨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

0: 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采

0: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

0: 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 34.5 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六小时缩短到铁路三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选择了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许

0: 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0: 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4: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

0: 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阖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0: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青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兴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3: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

0: 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安乐公范荣华带着展平和冯焕呢，赶奔开封府。他们这趟也不是为别的，就想见见包大人，让包大人呢发一封海捕文书，也就是现在的通缉令，通缉他手下那管家范事儿。可没想到，等到了开封府一问，包大人还出差了，而且呀，具体什么情况，门口那门卫还说不清楚。最后呢，只能把留守的负责人翻江鼠蒋平叫出来。这时间不大，仨人到了二堂，蒋平也过来了，那是拱手便拜呀。
3: 哎呦呦，安乐公啊，您真是稀客呀。
2: 这范荣华一看，倒退两步。哎，等等等等，我说你谁呀？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又差点气趴下。这怎么回事？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开封府校尉之中的元老，我们这范千岁怎么不认识呢？哦，最后这么一琢磨，明白了，我们也听说过，这范千岁呢，因为当年草桥断后啊，在开封府住过一小阵儿，但是呢，那好些年了呀，那会儿我们蒋四爷爷还在陷空岛当五鼠呢，俩人没见过，不认识，这也不奇怪。所以展平和冯焕赶紧过来打圆场。哎，大哥大哥，这您不认识？开封府校尉的元老翻江鼠蒋平啊。乌鸦没错啊，这是我们蒋四爷爷。哎呦，也是四品带刀护卫，跟展平的叔爷爷一个官儿。这么一说，范荣华呀当时眼睛一瞪，扑通跪下了。哎呦呦，蒋大人在上，哎呦呦，受我一拜。这一弄得，蒋平也弄了个大红脸，赶紧用手相搀呢。哎，别介别介，哎，范千岁呀，您爵位比我高，您这么一跪，哎，我也受不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哎，这么一说呀，范荣华倒不好意思了，赶紧呢找椅子坐下。这翻江鼠蒋平啊，赶紧招呼手下端茶水上来。几个人坐定啊，品了品茶。这茶呀，范荣华他喝不出好来，只是觉得味道太淡，这什么茶呀、啊、这个。可他不明白，展平冯焕算享了福了。哎呦，这开封府这茶呀，公务茶，说白了呀，算不上什么好的，但是对于我们，哎呦，总算是解馋了。这安乐公家里的茶呀，约等于破草帽子，没法喝呀。啊，对对对，我们这回来不是品茶的，有事儿。所以啊，这展平赶紧问了：“哎，四爷爷，我想问一句啊，这开封……”

0: 府，怎么回事？这包大人去哪儿了？啊，对，我在门口也听说了，好像说是去华州了吧？那边是不是出事儿了呀？吴雅士啊，四爷爷，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吧。这番江鼠一听啊，点点头，是啊，你们说的没错啊，这包大人呢，的确是奔华州了。哎，各位啊，你们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我呀，能给你们办，我就先办了啊。哎，行行行行行，四爷爷，是这么回事。这展平和冯焕呢，俩人原原本本把那犯事儿贪污钱的事儿啊说了一遍。这范荣华呢，也跟后头补充两句，毕竟啊，犯事儿什么情况，他呀也有情报。等这仨人说完，范江鼠蒋平捋了捋他那老鼠须子，哎，几位呀，这么说吧，包大人和范千岁的关系不一般，我们开封府的人呢，那都知道。按说你们这事儿啊，我们该负责到底，但奈何现在的确是缺少人手。你瞅见没？这包大人临走啊，就给了我一班人马留守，现在我也没招啊，一班人马呀，拆成两组，轮班转。这样啊，这个什么什么犯事儿，这事儿好办，还补文书啊，我先给你们发下去。但是啊，派遣校尉抓人这件事儿啊，容后再议，你们看行吗？这番江鼠蒋平啊，不愧是老江湖了，他呀，赶紧就命人把这海捕文书啊先给处理了，时间不大，那就发下去了。可这展平和冯焕就觉得奇怪呀，要说呀，开封府人才济济，抓差办案呢，都走过多少次的流程，可哪次好像也没这么狼狈呀。好嘛，连包大人在内，老少英雄啊，近乎是全体出动。这得什么情况啊？多大案子呀？这范荣华呀，那是特别关心。哎，我说蒋大人呢？
1: 哎，别，范千岁呀，您叫我蒋平就行。
0: 好吧，蒋平大人呢，包大人那儿到底什么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呀？我们这心里也有个数，不是？这蒋平一看呢，人家安乐公范千岁问，自己呀，也不好意思不说，赶紧这一抱拳。
1: 哎呀，范千岁呀，是这么回事啊。半个月前，华州一带的黄河决口，数万百姓啊流离失所。范千岁，你也知道，这水火无情啊。好在呢，当今万岁很明白，得报之后赶紧派遣钦差，带着救灾银50万两、赈济粮50万斤前去灾区。
0: 这冯焕一听啊，开始咋呼了，乌鸦，怪不得包大人如此之忙啊，看来呀，这是当了钦差呀。这话一说呀，人家番江鼠蒋四爷呀，一点好气儿没有。嘿呦，这包大人要是当钦差呀，那就好了。本来嘛，圣上啊也想派包大人前去，没想到啊，有人半截儿横插一杠子。啊，谁这么大胆子呀？
1: 哎呀，这问题也没法说呀，政治嘛，这个现在都看得出来呀。如今朝堂之上分为两派，一派以杜宰相为首，包括包大人在内，大家呀都是为了大宋的前途打拼。而这另一派呢，就是之前的刘太后，她留下的势力。
0: 这展平和冯焕一听，这什么情况？我们之前可听说过，这刘太后狸猫换太子，蒙骗陛下多少年呢？这多的尊

0: 可能还留有余党呢。这番江叔蒋四爷一看呢，知道这俩小辈儿啊闹不明白，所以他继续解释：“
1: 哎呀，我知道你们不理解，所以我说了嘛，这是政治，政治。而且呀，当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咱说句心里话，也算没给咱大宋捣乱，这就有功啊。所以呢，刘太后一没呀，陛下也没追究，而且呢，对他的部署啊，也算是尽量优待。这手啊，刚来开封府的时候我就知道，可我认为呀，这个是陛下仁慈。可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也明白了，陛下呀，根本就是在玩弄权术，留着这刘太后一党，跟杜宰相还有包大人呢，能互相牵制。那展平在旁边一听，啊，我说蒋四爷爷，这不至于吧？我们可听着，陛下是仁慈之君，好皇帝呀，这怎么还能玩上权术了呢？这话一说呀，冯焕赶紧拍拍展平，母鸭兄弟，你肯定是不懂啊，人家那是皇上，自然呢有那特殊的手段，要不然人家怎么当皇帝，你就当不了呢？这话说的真有点大逆不道啊。旁边番江叔蒋平蒋四爷一听啊，赶紧咳嗽，冯焕呢眼光有进步，行，但我告诉你啊，这话以后别说，自己明白就行啊，你一定得注意啊，咱呢是自己人，没人出卖你，但是啊，哪天让那个不对眼的揪住你，这话可够一呛，记住了啊。乌鸦明白，哎呦，四爷爷放心，到外头我肯定闭嘴。哎呦，咱这不是在开封府自由惯了吗？啊，对对对，您刚才说哪儿了？您继续吧。番江叔蒋平点点头，嗯，好吧，我继续说。反正啊，刘太后这一派啊，主要现在的当家人呢是两人，一个是副宰相，也就是参知政事王大人，还一个呢就是当今圣上的皇后郭皇后。这次赈灾呀，皇上也是刻意让他们表现表现，于是啊询问了这王大人的意见，王大人呢推荐了工部侍郎丁大人呢担任钦差宣谕使，前去华州赈灾，修复黄河那决口。冯焕听了这儿，那是一扑棱脑袋，乌鸦四爷爷，我明白了，这丁大人呢肯定也是刘太后一伙的。哎，不对呀，四爷爷，您说这丁的人担任了钦差，那包的人怎么也出去了呢？没错啊，四爷爷，我也听出来了，那包的人干什么去了呢？ 哎呀，这个问题嘛，刚开始啊，的确没有包的人什么事儿，但是啊，这皇上竟然在丁的人出行一天之后，又指派了包的人担任钦差安抚使，也去了华州。
0: 这展平和冯焕当时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这一趟任务派俩钦差，哎呦，这挺奇怪的呀。乌鸦，我也这么看呢，皇上怎么想的呀？番江叔蒋四爷是冷笑一声啊，怎么想的呀？我是不知道。说实话呀，我在开封府这么些年了，这一趟任务派俩钦差，我呀也是头次见。咱们说这时候呢，冯焕反应倒挺快，乌鸦四爷爷，我想问一句啊，咱们当今圣上这

手啊，是不是要搞那什么什么啊啊啊，叫制衡啊？您看啊，这丁的人呢，是参知政事王的人，也就是刘太后那一派的。包的人呢，再派包的人，这两相制衡，是不是这意思呀？这话说完呢，范将书蒋平直挠脑袋。哎，刚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后来啊，我是知道了，包的人去，也是那参知政事王的人推荐的。据说呀，王的人认为华州遭灾，民众情绪容易激动，包的人去，那是一面大旗呀，有助于平息民情。皇上照准，就这么去的。说实话呀，我现在也难以判断。我就这么想啊，当然呢，也是猜测，是不是这王大人呢，想堵住这文官一派的嘴，所以呀，采取了这么个非常之策。你们要知道啊，这王大人可不一般呢，那绝对是只老狐狸，历经三朝，又是先帝托孤的重臣，这有些手段呢，也算正常。不然呢，就凭他们那点阵容啊，早就输干净了。这番江叔蒋平蒋四爷跟这展平和冯焕呢，仨人聊得热火朝天。哎，这会儿范荣华没声音了。这仨人聊着聊着感觉不对呀、啊、哎对，安乐公范千岁干嘛呢？回头一看，好嘛，仨人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呀，早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这展平一看，赶紧过去摇晃摇晃。哎，安乐公，安乐公，范千岁。这喊来喊去，范荣华终于醒了，跟那揉着眼睛。啊，你们说完了？啊，说完了。哎，我说安乐公啊，您这怎么还睡上了？这范荣华叹了口气呀、啊、哎呀，你们说这些呀，我全不懂啊，听着累。这听着听着呀，我就感觉眼皮子发沉，就睡着了呗。啊，怎么着了？我好像听着说这包大人没当上钦差，那然后呢？谁当上钦差了？包大人怎么也去了呀？好嘛，这连珠炮的一番发问呢，展平那脸差点没拍桌子上。好啊，什么都没听见呢。得了，谁让我们伺候的是这位爷呢？于是展平再喝了口茶，好好回答。啊，安乐公啊，是这样，这次啊，是工部侍郎丁的人呢担任宣谕使，包的人呢担任安抚使，两位都是钦差，都去了华州。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展平说完了呀，赶紧对着范荣华鞠了一个躬。安乐公啊，看样子呀，我得跟您请个假了。谁都知道啊，灾民这事儿最是难办，吃不上喝不上，他就有可能造反。我三爷爷跟着包大人呢去华州办案了，我十分担心呢，所以啊，我打算去看看，争取助包大人还有我三爷爷一臂之力呀。展平说完呢，冯焕也蹦过来了。乌鸦没错，这灾民呢饿到了极限，那没什么怕的呀。有那么句话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安乐公啊，我叔叔也在华州，所以啊，我也得请假跟展平啊，我们俩一块儿去。哪个混账乌鳖羔子敢对我叔叔还有包大人不利，我非把他剁零碎喽。不过安乐公啊，您这儿啊，我们俩先对不住了，要不您先回家等等我们。哎，要不您住开封府也行，等我们回来接您。

回家。哎，要我说呀，您还是住开封府吧，反正您家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就点鸡呀、鸭呀、鹅呀之类的，您呢送个信儿让邻居给喂喂，那不就得吗？没想到啊，俩人这一请假，范荣华劲头上来了。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包大人不是跟我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俩是我的护卫，怎么着还想私自行动不成啊？哎呀，范千岁呀，你也得理解我们呀，我们亲人在那边，我们也着急呀。这范荣华鼻子一出气儿，哼，那也不行，除非你们俩带我一块儿去。哎，俩人一听，这有意思呀。怎么，范千岁，您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吗？是啊，我原来住在草条镇，也过过苦日子呀，那滋味是真不好受啊。而且你们也说了呀，这事儿啊肯定不简单，咱去看看也好，能给包大人帮帮忙啊，那是最好不过。你们刚才说嘛，这事儿难办呢，可是啊，我要去那不一定啊。你们不知道吗，皇上哥哥赐给我一面追魂罗，一根九曲弯弯棍，上打昏君，下打谗臣，这有用吧？哎，还有啊，我这些年呢憋在草桥镇也没出来过，这难得呀，咱现在有点钱了，我也想开开眼。至于家里嘛，也好办呢，啊，你们的说法，回去送个信儿，让邻居那刘老头啊给我看几天，那就可以。嘿，展平和冯焕一听这个美呀，哎呦，安乐公，范千岁，您要跟着，那可就太好了。乌鸦范千岁，没错啊，您有那两样宝物啊，您比那俩钦差都厉害呀。仨人聊着，那叫一个高兴。可范江叔、蒋平、蒋四爷一看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他看着这仨人聊天啊，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紫。他心里说话呀，好嘛，这俩二货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要说呢，他们俩也就罢了，好嘛，还带着一个屁都不懂的范千岁，哪儿乱他们往哪儿去，这还嫌我们事儿不够多是不是？所以蒋平想到这儿，当时一拍桌子，闭嘴，展平、冯焕，你们俩赶紧带着范千岁都给我回草桥镇去，安安静静的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你们不回去也行，就给我乖乖住在开封府，我这儿管你们吃管你们喝，就是不许出去给我捣乱。哎呦，四爷爷，我们是想去帮忙的呀。乌鸦，没错啊，四爷爷，我们是去帮忙，不是捣乱的。少废话，现在包大人不在，开封府啊由我做主，你们敢随便行动啊，我是绝不允许。得，蒋四爷这口啊封得挺死。展平和冯焕在底下对视一眼，这该如何是好？包青天带着手下的一众校尉前去华州安抚那受灾的民众。听到这消息，展平、冯焕全都忍不了了，好嘛，亲人在呀，他们就要去帮忙。而这安乐公范荣华呢，敢于包的人呢当年对他的帮助，所以啊一听有这事儿也想去。可这仨人要想走啊没那么容易，眼前还一只拦路虎呢，啊不对，应该不是虎，是鼠，翻江鼠蒋平。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0: 虽说年岁大了几岁，但是脑袋灵光，要不然呢，包大人也不会让他留守。这翻江叔蒋平呢，极为反对这仨人前去，没招啊，这仨人呢，可以说呀，都是菜鸟，去那么乱的地方，还不够添乱的呢。而且，这范荣华呀，人是安乐公，按照朝廷的等级呀，那是一等的公爵。真要出了问题呀，蒋平自己呀，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呀，是极力反对。这情况一时之间就陷入了僵局。这该怎么办呢？展平是乖孩子，没主意，可冯焕鬼主意多呀。他一看呢，好嘛，指着展平啊，肯定是没戏。这家伙嘴啊，碰上那事儿比棉裤腰还笨。要是自己上呢，换个别人呢，可能冯焕还有点信心。可这翻江叔蒋平，人家脑袋特别灵，想把他绕进去，没那么容易。这该怎么办呢？冯焕呢，眼珠乱转，哎，他想到招了。他跟这儿一捅范荣华，乌鸦，我说安乐公啊，怎么了？你听见没有啊？我蒋四爷呀，不让咱们去，您说这该怎么办呢？哎呦，我哪知道怎么办呢？我也想去，可就去不成啊。乌鸦安乐公啊，说句实话，我们俩想去没招啊。现在呀，要想走，恐怕也只能您来了。范荣华一听不明白呀，我能怎么办呢？人家蒋大人可说了呀，他代表包大人。哎呦，我的安乐公啊，范千岁，您想想啊，您是千岁，皇上的干兄弟，那又有安乐公的爵位，我们这蒋四爷爷再高，他哪儿高得过您呢？所以说呀，他能代表包大人，可您这身份呢，皇上的干兄弟，有什么事儿啊，都能拜托皇上去。我蒋四爷爷再大，他有皇上大吗？这样啊，咱呢，不对，您来，我们去不管用啊。您呢，就拿皇上吓吓他，肯定管用。要不然呢，咱仨可谁都别想去。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也对啊，好不容易我这有心出去一次，怎么能就此夭折呢？所以他想了想，蒋大人，
1: 哎呀，安乐公啊，您有什么吩咐啊？
0: 哎，蒋大人呢，您不知道啊，我们这次去啊，真不是去玩的，我们呀，得替包大人啊，不对，替皇上解决问题。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去啊，我呀不行，我进趟宫找我皇上哥哥去，看我皇上哥哥怎么说，成不成啊？
1: 嘿，
0: 这话呀还真就把蒋平给噎住了。咱们书中代言呢，蒋平现在呀就怕这手，刚才那么横，说白了以势压人，欺负这仨菜鸟不懂皇上的心。可是呢，也不知道他们是误打误撞，还是早有此意，总之把皇上给搬出来了。这事儿要是让皇上知道了，没有那不同意的。要知道当今这皇上那可是真不错呀，仁慈不说，那是确确实实的把国当家一样在治理。这如果说啊出了什么大事儿，前头不太好解决，这皇上准是想把皇室成员呢派到一线去坐镇监督盯着。

给我好好办。咱们说此前呢，八贤王还年轻啊，所以这种活儿八贤王干的挺多。

0: 范荣华自己呀、那是真想去，他要敢跟皇上提呀、皇上指定同意。别说别的，就包的人和那钉子人去，双方牵制，如果再来一个皇上的人，三方一牵制啊，这事儿更出不了错。当然呢，这是理论上的，可是就范荣华这点本事，咱们说句实话呀，他最多当过地保，要是去了添乱不说，这要再出点事儿，蒋平心里这就一凉啊。哎呀，这范千岁要出了事儿，我这该如何是好呢？范江属蒋四爷这苦恼啊，旁边的冯焕看得挺清楚。乌鸦，蒋四爷爷您就放心吧，我们呀都陪着安乐宫去，那肯定啊给保护的好好的。这范江属蒋四爷一听啊，哎也罢，那就这样吧，不过我呀可提前警告你们俩，安乐宫啊要是有任何的问题，我要你们脑袋。哎，这话一说呀，那就等于默认了。这展平在旁边啊偷偷之乐，嘿嘿，还得说这冯焕有主意啊，这家伙真坏。不过呀，这也得看碰上什么事儿啊，平常的事儿这小子呀肯定坏事儿，可是呢就今儿这种情况还就得指着他。想到这儿呢，展平和冯焕呢赶紧拉住范荣华想往外走，解放了呀。这时候呢，范江属蒋平蒋四爷一看回来，哎，蒋四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这蒋平叹了口气呀，哎，我说安乐宫啊，您要去灾区得信呢，我明白，但是啊我觉得这事儿啊您还是进宫一趟比较好，跟皇上那儿报个备，就算呢您是微服私访，不排除皇家这个仪仗，那也得让皇上派个十几二十个高手，有备无患呢。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哎呀算了算了，蒋大人呢我们呀自己去多方便呢，再派人麻不麻烦呢？哎呀安乐宫啊，那你也得报个备呀，不然的话皇上怪罪下来我们也没法弄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可也是，那怎么办呢？想了想，哎呀那好吧，蒋大人呢那就拜托您呢帮我们写一份公文跟皇上说一声。哎，另外蒋大人我问一句啊，国家一年给我这银子应该不少吧？
1: 啊，那应该是不少。
0: 啊，那就拜托您呢写公文的时候跟皇上说一声，我呀自愿捐出一年的钱给灾区。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当时吓了一跳啊，这二位心说，哎呦我们这范千岁还真大方啊，动不动就捐了一年的钱，哎，这倒霉的是我们呀，您那钱含着我们的工资呢，得接下来这一年呢我们肯定算白干了。哎，不过咱们说呀，范荣华这决定让蒋四爷也吓了一跳啊。蒋四爷一看，哦，看来我们这安乐宫啊对这事儿啊还真上心了，不过这个我弄合适吗？他琢磨琢磨，哎，我说范千岁呀，这个事儿啊还最好是您自己写公文往上汇报，不然我们写这事儿。这范荣华听了一脑袋黑线，哎呦蒋大人呐，您就办了得了，嘿，您不知道我不认字儿吗？
1: 啊，对对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得得得，那您稍等。
0: 咱们说呀，宋朝的时候公文的形式就那些，这范江属蒋平啊为官也有些年头了， 这东西

他明白，赶紧呢把留守的师爷叫来，以范荣华的口吻呢起草了一份文件。那这接下来范荣华得签字盖章啊。咱还得说呀，范荣华呀，毕竟早年间还当过这地保，您别看不识字儿，他写自己名字签字这还行，不然的话呀，县令那儿他都糊弄不过去。就这样，范荣华拿着笔呀，哆哆嗦嗦把自己名给签了，然后呢要来印泥，把那追魂罗上一抹，啪往上一盖，哎，这也就算是印章。就这样，蒋平啊又派手下人按照范荣华的吩咐回草桥镇去送信儿，找那邻居刘老头啊帮着看家。另外呢，蒋平也知道拦不住啊，赶紧吩咐手下给三人呢准备了一应用品，又嘱咐了好一阵，这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等出了开封府啊，嘿呦，那是小鸟出笼啊。范荣华、展平、冯焕三个人呢轻装简行，那是直奔华州。这一路之上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不必多说。咱就这么说吧，三天之后，范荣华他们仨呀终于到达了华州境内的座县。到了座县呢，范荣华放眼一望，嚯，成群的流民呢无处可去，一个个是衣衫破烂，就挤在那刚搭的棚子里。这细细一看，就这些流民呢是面黄肌瘦。范荣华他们仨一来，嘿，就马上引起了众人的注目。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要说呀，范荣华本人这情况还好。范荣华呀特别简朴，平常啊穿的都是那旧衣服，追魂罗呢掖在包袱里，九曲弯弯棍虽然在手中拿着，但是啊这不识货的人他也不认得。这没事儿，可展平、冯焕那不一样啊，俩人呢那是少侠客，衣着光鲜，手持武器，这情况啊跟他们所到的这地方完全不搭调，所以走到哪儿啊都是成群的人围观。这范荣华呢，别看他没什么文化，但是干过地保多年，对民间这些事儿都明白。所以范荣华呀赶紧到了僻静之处，把俩兄弟给叫住。哎，我说两位兄弟，安乐公啊您有什么事儿啊？哎，出门在外，哎呦，别安乐公啊千岁啊，我受不了，你们俩以后就叫我大哥啊。我可跟你们说啊，咱们这趟出来呀别太扎眼喽，灾区这儿咱们还是低调行事，行吗？这展平一听，哎，好好好，大哥呀，那咱们低调，怎么个低调呢？这范荣华一歪脑袋，你们看啊，咱们这是在灾区啊，你们那衣服呀太整齐太好了不行，最好啊你们也换上点那破衣服啊，没有没关系啊，我这都背着呢，你们换上就行。这范荣华说的把身上的包袱打开，展平、冯焕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好嘛，这衣服呀跟范荣华身上穿的呀的确差不多，一看呢破衣烂衫，穿上跟叫花子差不多。这冯焕呢一点好气儿没有啊，乌鸦，我说范谦啊，不不不，大哥大哥啊，您看看啊，我们都是少侠身份，你穿这个怎么弄啊，弄不好再招了狮子。

这时候展平也抗议，是啊大哥，这着实有点过分呢、啊、我们穿这个要让别人看见感觉丢人。樊荣华一瞪眼，别废话，咱们可说好了啊，咱们来啊不是游山玩水，这开开眼界在其次，主要啊得帮着包的人查案呢、啊、这地方你们没来过不懂啊，当然了我也没来过，可我当过地保啊，我知道这种地儿你要穿得太扎眼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听话听话，换衣服。这命令还挺硬，展平冯焕拿起这破衣服看了又看，还真有点恶心，最后俩人一对眼色耳语了几句，去去去去去。展平就说了，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啊，您这衣服我们穿，可接下来呀、啊、咱得找地儿住吧，咱就算查案也不能跟这些灾民一样风餐露宿吧。我们看咱先这样啊，咱们到了花州城里啊再做计较，咱们呀住个店什么的也方便，等出来调查的时候我们再换您这衣服行不行啊。这冯焕也跟后的帮腔啊，乌鸦没错，大哥呀咱们这些东西包括兵器什么的道上都得收拾收拾，您想啊咱们要出来查案安全第一，你没家伙不放心，有家伙你也得藏起来不是，而且呀就我说估计包的人呢坐镇城里，咱还没进城呢，咱进了城再说不好吗。这范荣华一听啊这倒是有些道理，于是没再废话，仨人进了华州城。当然了受灾期间门口查的还挺严，不过呢开封府蒋平蒋四爷那边早给他们预备好东西了，什么呢，官平录引两套，一套呢就是普通的录引，就给他们身份呢隐藏起来了，都是平民，而另一套呢那是开封府颁发的龙边信票，这个那是真实身份，能告诉人家安乐公范荣华驾到。哎，这两套东西用处不同，根据具体情况他们自行选用。今天呢他们就没用那正牌的，用的普通录银，就这样进了华州城。再看这华州城里呀、啊、不愧是州郡治所呀，比外头啊要强上不少。别看遭了灾呀、啊、就这城内买卖铺户啊还都开张。三个人呢就先找了个客栈打算住下。可没成想啊那店小二一看范荣华这打扮马上过来了。哎这地儿是你进来的吗，住我们这儿得交钱，去去去去去，要饭上外头要去。展平和冯焕一听赶紧过来，干什么干什么，说什么呢你，哎二位客官二位客官，我没说您们，我说他。这小子一指范荣华，冯焕当时急了，乌鸦混账无比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什么意思呀，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请他来住店行不行啊，你就说吧，你们这上房住一晚上多少钱呢，啊小店这上房一天2两银子。展平一听没客气，从包里掏出10两往桌子上一拍，行了我们包一个房间先住5天再说。那店小二不敢相信呢，这真是银子，哎呦没错。他心说呀好嘛，我们这儿可刚遭灾呀，这就有人攀上那外地赴亲去了，哎呦真够幸福的。哎呀想来想。

0: 去。我要是有个父亲去多好啊！我也不干这店小二了。当然了，这是心里想，嘴上他不敢说。他店小二拿了钱，赶紧交到柜上，带着三个人呢，上了二楼，找了一间上房。等范荣华他们仨呀，推门进去，仔细一看，哎，这上房啊，桌椅板凳全都齐备，那床啊还挺大个儿，这床上的被褥啊也是双铺双盖。当然了啊，这条件跟东京汴梁啊没法比，但这个也算不错了。到了现在呢，店小二那是特别热情，知道这仨里头有那有钱的，所以到了房间里头，又是给擦桌子，又是给打镜面水。咱们说呀，这三人之中，除了范荣华之外，展平和冯焕都有那外出的经验，对付这种势利的店小二手到擒来。当然了啊，今天呢，他们也没打算收拾这店小二，而是要从他嘴里呀、是打探消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2026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3: 近日，应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轮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合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计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却就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2: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

0: 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

0: 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

0: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

0: 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3: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4: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5: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6: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9: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6: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9: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 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河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企业对于产业空间、资源链接和成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产业园区正经历着从单一空间载体向产业生态服务平台的华丽蜕变。重新整合于2018年的闽运丰泰集团，正以三河经济开发区为大本营，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作为核心重点业务，致力打造中小企业展越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与协同创新加速平台。目前，闽泰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空间加产业服务双轮驱动模式，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生态体系。筑巢引凤，方能聚势成链。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闽泰产业精心布局，以构建起覆盖

0: 化、加速产业化全周期的五大核心园区矩阵，其中明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7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数字算力与 AI 大模型赛道，深度融合科技感与智能基因，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杆级工业生态闭环。位于三河经济开发区的明泰惠谷孵化基地，占地7.2万平方米，构建起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要素初创保障。作为孵化器的重要产业延伸，明泰惠谷加速基地规划2.4万平方米高效能生产空间，重点承接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位于燕郊的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仅承载着廊坊式工业品直播基地的核心职能，也为本地企业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依托黄骅港区位优势打造的沧州明泰装备园，则以高端装备制造加工业为主导，重点引导汽车装备、电力能源与智能装备等产业加速集聚。此外，位于东市区的正新商务大厦，重点打造金融与现代商务服务载体，构建产业链资源对接与企业总部办公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承载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高端商务配套支持。五大园区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共同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极具活力的产业空间载体网络。从企业初创孵化到成长壮大，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明泰产业正逐步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服务企业200余家，协助融资超25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布局知识产权200余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申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80家，建设市级研发平台4家，并培育出邓林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各1家。凭借硬核的赋能实力，集团先后斩获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河北省优质服务机构、河北省小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燕郊摄影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三河市暑期文化惠民季摄影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化纪念馆举行。活动以影像技能普及为抓手，面向全市摄影爱好者开展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移动影像拍摄与短视频创作水平。本次讲座邀请燕郊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多玉授课，课程紧贴基层文艺采风、纪实纪录及短视频宣传等实际场景，从专业拍摄工具应用、运镜构图到后期剪辑调色，进行了全流程讲解。通过剖析全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叙事逻辑，指导学员掌握稳定与创意运镜技巧，帮助大家通过科学构图丰富画面层次，提升作品感染力。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学员们在理论互动与实操示范中拓宽了创作思路，夯实了新媒体传播技能。此次活动是市文联深化居合欢歌文化运新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下沉优质文艺资源，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文艺队伍基础。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与采风交流，以高质量文艺赋能三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益华社区联合辖区企业公益组织开展居合欢歌度暑假老少同乐公益行便民公益大集活动，把多样化惠民服务下沉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为居民免费开展血压、骨密度、微量元素检测，针对肩颈、腰腿常见不适症状提供公益贴敷服务，现场普及科学养生、日常防病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是爱心小分队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依托暑期教育契机，社区同步开展普法宣讲、反诈科普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法律法规和防诈骗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同时开设公益书法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1: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2: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盛夏时节，三河经济开发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走进明泰产业园，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园区内环境整洁，布局规整，处处彰显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走进厂房内部，机器运转声与研发讨论声交织回响，勾勒出一幅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创新协同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